0: 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时间是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有些迫不及待的想通过这个报道让你认识他。眼下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新生报道，在中国药科大学的报道人群当中，有一个坐着电动轮椅的男生格外的引人瞩目，他叫郭子健，山西太原人。6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颈部脊髓严重损伤，高位截瘫。医生曾经4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休学3年后，他坐着轮椅重返校园，连续3年专业第一，今年又以研究生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国药科大学。昨天这位轮椅少年来南京报道了，我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采访了他。
2: 报道当天，郭子健坐着轮椅在父母的陪伴下，通过学校专门为他开通的绿色通道，顺利完成入学手续。他用来签字的笔裹着厚厚的防滑套，这支笔陪他走过了整个备考路。郭子健妈妈，
3: 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身体条件状况很不方便嘛，尤其他这个写字，所以他必须有这种职业式的，而且他得套一个这个就是有摩擦这个套子。

0: 解到，今年江苏省慈善总会指导的希诺阳光助学行动已募集善款160万元，助力320名阳光学子圆梦大学。同时，全省阳光助学项目已为866名孤残特困学子发放180.17万元助学金。
1: 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刚刚过去的

0: 以进入我们企业微信的视频去看一看，我们的小编已经做出来了，看看这个产地，看看这个蟹卡上面写的内容，看看你对这个东西满不满意。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蟹卡背后的一些东西，能够让你自己买的放心，送的也放心，觉得妥帖。苏霸网深耕大闸蟹行业19年，年销破亿，是行内公认的实力厂家。他在阳澄湖有上千亩的自有生态养殖基地，从投放蟹苗到捕捞全链路的自主把控，然后不添加激素和抗生素，真正做到有机认证，再加上自有的资深验蟹师的严格筛选，保证每一只蟹都蟹黄饱满。当然售后问题你是不用担心，真遇到什么问题，你跟小助手联系都会一一的去赔付，或者是去退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卡呢，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很便捷很鲜活，你不用过节扎堆挤物流，想吃公蟹还是母蟹你都自己看看啊，它什么时候，也许是农历九月左右的时候母蟹，那时候最好再等一等吃公蟹，你都可以在那个时候选择送出，预约之后呢，顺丰京东冷链直接送货上门，鲜活度极高。如果遇到死蟹你就拍照，然后支支包赔，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跨年兑换也没有问题。有
1: 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2: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摇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校园 AI 新生活也悄然开启，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
0: 很多人有的时候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气短，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10 了。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有的人用过同类型的辅酶 Q10 的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是动辄100毫这个毫克高剂量，肠胃弱一些的中老年人受不了，吃了之后呢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的剂量，一天只要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现在双节临近的时候，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秒杀价来了，一瓶是49元，而且到手的呢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的养护心脏。这个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都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 这里是

0: 汪林书。
1: 泽连斯基严厉斥责了涉事机构的负责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说，乌克兰国家调查局将进行彻底调查。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地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报道，最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综合主桅杆已经搭载完成。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说，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进行进攻性的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修饰。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很少回避对新技术做出大胆的预测。最近他又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十年内机器人将超越人类生产力的总和。
3: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4: 机器人将开始制造机器人，初期进展会非常缓慢，之后便会呈爆发式的增长。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后，将会有超过十亿台人形机器人，每台机器人的生产效率将是人类的五倍。
3: 马斯克称，十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 20% 到 30%， 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表示，15时期我国将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的念了。不同的规格对应不同的价格，丰俭由人，一两百的、两三百的，最多四五百的都可以自己吃，家庭尝鲜，或者是批量采购送，表达一下心意，都可以稳稳地通过这张苏霸网大闸蟹蟹卡，把阳澄湖的这种鲜美稳稳地送到您手中。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你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大闸蟹，还有好多好多选择，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可以来帮忙。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9月3号到9月6号四天时间，凡是在早有心意专区下单任意商品的新粉老粉，有一个抽奖宠粉的活动。我们早有心意的这个微信上线账号上线马上一个月，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么多的听众对我们的厚爱、信任和好评。所以呢，我们也在搞这个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表达一些心意。不管你下单几份，就会有对应的次数的下单抽奖机会。这也是朋友推荐我们的，这样更好的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但是保证的就是100%中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汪林代表编辑。

0: 刘佳、顾昭云、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也提前祝愿您
1: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管、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调查组正在对此事进行彻查，关于此事的调查结果及后续处置方案，我们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此刻呢来聊判断的一些医院方面的定性。
2: 没有，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疼呢，就是给我们的，说法呢，就是说，哎呀，出了交通事故嘛，总管这里疼那里疼的，就是吃点止痛药，然后呢就是配点这个膏药，就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就是出院了嘛，出院了呢，我家属呢就是肩膀特别疼，就为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疼，疼到是就是。等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吃那个就是止痛药，然后呢就是贴膏药，过了一段时间呢，实在不行就到医院去，就到海岛乡镇医院去。到了乡镇医院呢，那给他拍了一个片，拍了一个片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还是认为就是交通事故嘛，总归疼的，就这样。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实在疼的就是动都不能动，翻身也不能翻，就是睡觉动都不能动，然后实在没办法又到乡镇医院去，乡镇医院呢来就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共振。
1: 有没有诊断出什么问题？
2: 核磁没，你听我说，做了核磁共振呢，乡镇医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他说
1: 王先生，细节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也就是说你在乡镇医院治疗的这么长时间里面，他都没有具体诊断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疼？
2: 对，
1: 那你这时候我觉得你不应该换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吗？
2: 你听我说，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我要讲下去，就最关键的时候我要讲下去。
1: 那你把关键的事情先告诉我。
2: 乡镇医院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哎呀，要不这样吧，就是医院啊，就是口头就是建议我们啊，就到常州医院去看，是吧？然后呢？
1: 去了吗？
2: 就是我们到常州医院去了。
1: 啊，去了怎么说呢？怎么诊断的？
2: 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就是那个拍的片嘛，要片子。乡镇医院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说，片子现在没有，都我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那个掉片子嘛，
1: 王先生，我们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我来问你来回答好吗？
2: 啊，
1: 你听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在乡镇医院其实都没。
2: 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1: 王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2: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2: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2: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2: 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食品嘛，就是呢，调食品。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哎，他说我们没资格。然后呢，我说你也可以到医院去调查。哎，他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交警的视频材料，还有医院的这个诊疗的判断，这都是理赔重要的凭证。那现在就在理赔这个地方，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这个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实际受到伤害现在有疼痛感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符合的。那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深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裴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播出。刚刚反映人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沟通了吧？
3: 沟通。
1: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深能财产保险公司前期他应该也跟

0: 需要去赔付的人接触过，对不对？
1: 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
0: 就是现在不予理赔是什么原因呢？
1: 他的这个伤，我们认为跟事故是没有关系
0: 你们认为怎么没有关系？
1: 啊。我来看一下
0: 哎，
1: 啊，
0: 您
1: 你
0: 看
1: 稍
0: 一
1: 等
0: 下
1: 一下
0: 啊，看一下你们保险公司的判断。
1: 啊。我
0: 啊，我
1: 案
0: 们
1: 子
0: 今天
1: 太
0: 也是
1: 多。
0: 客观、实事求是的呈现啊。
1: 我这个事故是3月27号的事
0: 对，
1: 故，是
0: 去年
1: 吧？
0: 3月27号下午的一
1: 对，
0: 点。
1: 2025年3月27号
0: 对。
1: 事故，他的首诊是，我找一下啊。
0: 首诊应该是一家乡镇医院，刚刚跟我说的，后来又去了
1: 对，
0: 常州
1: 是
0: 市
1: 的，
0: 第二人民医院。
1: 对的。手指，你稍等一下，我来看一
0: 好，
1: 下。
0: 您看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生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1: 手指
0: 司。
1: 是在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医院。手诊的诊断，出院诊断明确的，很明确的是什么？它是左侧第11类肋骨骨折，头皮血肿，左侧。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伤，左膝半月板。

0: 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1: 我们看不到。
0: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1: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0: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1: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0: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
1: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0: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1: 我没有拒绝啊。
0: 那是什么态度？
1: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0: 那你认可哪一部分？
1: 我们没有全部拒绝啊。
0: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1: 那手术之前呀、啊。
0: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好，我们再把这个老先生电话给接进来。
2: 哎，你好。
0: 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刚刚我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完全听到。
0: 听到了是吧？
2: 嗯。
0: 那您听了之后有没有疑问？
2: 那100%疑问啊。
0: 那你说重点好不好？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电动车两个人吧，就是我的家属已经给汽车撞。
0: 认定应该是跟当事人还是有很大的存在一些分歧，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如果是按照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在理赔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争议的，所以很难推进理赔。
3: 过境车辆的必经道路，所以大量重型半挂集装箱货车日夜不断由此通行。由于路基年久失修，路面又多是混凝土结构，使得路面开裂下沉，状况不断。部分路段车辆经过时还会激起一阵扬尘，颠簸产生的噪音更是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
4: 就是连年基本上都是在维修，但是效果不是太大，基本上修完之后然后就被大车给压坏掉了。
5: 就是这边地面本来就是属于坑洼的那种，然后刚铺的那个地面最多也就坚持一两个月，然后就下塌了。
6: 2023年反映的，他说这段路啊要建高架，等建好高架了，把这个路一起进行重修。但是你看这好几年过去了，现状这路况是越来越差，高建也不见踪影。
3: 记者查询得知，2022年连云港市交通部门曾推进北疏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并在回应市民对于大港路客货分流改造项目何时动工的疑问时表示，已纳入市住建局牵头编制的市区道路快速化改造和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拟由市交通控股集团作为项目建设主体，2024年开工建设。
7: 计划是做客货分离这种，还是高架这种形式？后来都不行了，这是资金问题解决不了。
8: 现在这一块路面维修或者是路面翻新，那就只能靠区里面了。
7: 那林区肯定想做一些路面改造的吧，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实施我们这个掌握的不是太清楚了。
3: 记者从连云区住建局交通运输科了解到，2024年区划调整前，大港西路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整后大港西路北侧的养护和产权移交至连云区，路南侧仍归开发区管理。如今客货分流改造遥遥无期，那整体路面改造又能否实现呢？
9: 他没有把它，
10: 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3: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1: 城区的公交配套短板如何补足？来看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的现场回应。
12: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在梧桐里的这个附近是一个站点，梧桐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混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
13: 后面啊，

0: 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啊布局上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啊更舒心啊更安全。
1: 好，刚刚我们也是回顾了本次政府热线听局长上线，市长上线，我们走进连云港的重点内容。好，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夏季高温，车友长途驾驶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名货车司机一天之内两次发病，他为赶路送货还隐瞒了自己的糖尿病史，拒不配合救治。好在民警当机立断，接连当了两回代驾，将男子紧急送医。
2: 这里不舒服的，之前有过什么疾病吗？
3: 没有，
2: 没有啊。先这样吧，我们警车送你一趟，好吧？
3: 谢谢啊。
4: 8月23号上午10点多，扬州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在服务区执勤时，一名货车司机上前求助，称身体难受，无法继续开车。民警询问他是否有基础疾病时，驾驶员说没有。民警立即用警车送他到附近的医院后，才继续返岗执勤。
2: 去检查一下吧，不然回头你在路上行驶这也不安全。
4: 经医生诊断，司机是肾结石发作。经初步治疗，症状缓解后，该男子竟不顾医护劝阻，执意离开了医院。当天下午，高速交警再次接到报警，高邮服务区加油站便利店内有驾驶员买水时晕倒。急救人员到场检查，测出其血糖远超正常人的标准值。可男子清醒后拒绝了急救人员入院检查的建议，又爬上了货车。
5: 他这个目前呢，就是感觉昏沉沉的，那跟你说话都懒得说话。
4: 民警认出该男子正是上午救助过的司机，一问他担心送货超时，准备兼程赶路，而且从中午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引发了血糖异常。民警当即
1: 眼睛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上门核实并阻拦，却遭到了当事人的抵触和搪塞，而这笔钱险些被转移，被藏在了一个电饭煲里，背后的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
5: 民房那边可能这户的好不容易归了，有的钱，他可能就把银子放在现场了。
6: 哎呀，
7: 我去去也有三个。哎呦，我当年顶上过啊，顶那个网上顶上。
5: 顶上哎，你清醒点，我现在把那实力清醒起来。
8: 上门劝阻，一开始他是十分抵触的，还谎称取现金是给他儿子买房，但是我们问他具体的购房细节，他有言辞闪烁，破绽很是明显。被我们识破之后，他又说他要做跨境电商投资。但是就是一直不肯说钱到底在哪儿，经过了反复劝导，他才拿出了一个电饭煲，
5: 装了些电饭煲子啊。我就问你说，哪个货上啊？装轻装溜的，卡溜的，像旧车似的。
7: 就应该自己自个打不过去嘞。
5: 怎么能车就中上不去的？
7: 中不过去。
5: 怎么可能中不过去？是账户有问题，那是凭着账户去中不过去，到别的都没买车。
9: 原来陈女士此前在网上刷到零基础跨境电商躺赚高收益的广告，小额试水几次都顺利拿到返利，便彻底丢了防备。在对方暗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只能线下充值时，她毫不犹豫取出7万元积蓄，打算升级店铺权限，换取更高的收益分成。过程中对方还教她藏钱的方法。
8: 犯罪嫌疑人让她在线下买了一款电饭煲，手把手地教她如何把现金藏在电饭煲内部。我们上门的时候，他正准备通过

0: 贵的大手笔，而是把昂贵的滋补变成吃得起的日常。别再等以后了，现在这个中秋十一就把野生进口的海参带回家，一周吃个两三回，几十块钱，吃得踏实，身体硬朗，预算还不用高。20块钱吃海参，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山奶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每周五上午由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和江苏省消保委联合打造的智联家居专属直播的时段。说到这个装修哈，这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从这个硬装落地、软装搭配，再到打造一个舒适宜居的居家环境，其实我们对于家的追求一直是在不断的升级当中。那最近几年呢，家装行业也迎来了全新的变化，不再只追求好看和耐用，而是向着更智能、更安全、更适配全年龄段居住的方向来迭代。为了帮助大家去解决在智联家居消费当中的一些实际难题，在今年的315期间，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牵头搭建了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那这个平台是汇聚了全省首批40多位行业专家，他们是深耕在家装设计、智能家居、家电选购、适老化改造多个领域，全程免费为我们江苏消费者提供专业、客观、中立的居家消费指导。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装修或者是家居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上提交诉求。您可以关注江苏省消保委的微信公众号，点开菜单栏智联家居入口，用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留下您的问题。这个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值班专家，在24小时之内给您一个答复。这个答复是经过人工审核推送到您的手机的。那服务结束呢，可以评价反馈，全程都是公益不收费的。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每周五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正在被哪些难题困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邀请专家为各位做解答。您可以登录大蓝星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这个话题的互动。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星 Live 互动入口，留下您的困惑和问题。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3: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智联家居的专属直播。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智联家居曾经是比较小众的，或者说是比较偏高端的。但是我们从行业调研数据来看，这几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全屋智联家装的市场需求是在连年攀升当中，所以已经不再是小众消费，而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家庭的一次升级。但是与此同时，大众认知偏差、改造标准混乱、预算虚高、施工不规范这些问题也是普遍存在。那大家的装修困惑也是越来越突出。那这个智联家装到底是一阵风吹过就散的风头啊？这个
4: 对吧，比如说我们预算还比较有点高，比如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预算几万啊，十几万，对吧，比如说我能做一个怎么来去实现灯光啊、安防啊，或者说全屋暖通的互联，那现在比如说我普通的家庭，可能我预算没有这么多，对吧，我可以选我需要的几样去做。
3: 也就是其实整个行业在发展，原先我们可能要花比较多的价钱来做全屋的，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大家的需求不一样，那我们其实在装饰装修这一块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分层级的选择。
4: 对，比如说我普通家庭我可以

0: 做一些轻量化的刚需智能，比如说我只要灯光啊、门锁呀、比如说我的安防呀、窗帘呀就可以了，我不必要去盲目的追求一个全套的智能。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的更小的一个刚需，比如说小户型，我只需要一个安全锁，
1: 嗯，
0: 安全的智能门锁，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扫地机器人，我就可以满足我的时常就是日常生活需求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它的消费分层层面来讲。
1: 嗯，
0: 那第三。

0: 妆也只要359，科颜氏面霜、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兰蔻小白管防晒，还有各种大牌洗面奶、面霜、香水、防晒都有大活动了，部分产品只有专柜3点几折，赶快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去选购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了，不用疑惑真假，我反正觉得买个用着毫无妨碍，价格太香了，卖完为止，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些年随着减重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啊，几乎成了减重人群的标配。那体脂率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它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占到总体重的百分比啊，用来反映这个身体的脂肪含量到底有多少。但是有不少网友发现，站在不同的体脂秤上测出的体脂率的结果大相径庭。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个体脂秤到底该怎么来使用？体脂率真的是越低越好吗？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2: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4: 目前呢，常用的体脂测量手段有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医用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还有就是我们家里边普遍在用的家用的体脂秤。那不同设备测出来的体脂数据，这个差距到底会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体验者的实测情况。
5: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柳鹏：
7: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是周末，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大家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户4007101900，微信再说一下，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像我大哥是做律师的，长期呢加班出差，各种地方跑，很是疲惫。嫂子就托我买这款海参，确实海参富含蛋白质、粘多糖、微量元素，能够滋补身体，尤其适合季节转换的时候进补。中秋送海参，不仅是送的一份礼，更是送的一份长久的健康关怀。现在还流行一句话，叫做送海参堪比送茅台，有里有面还养生。所以想吃海参、爱吃海参的，赶紧打进电话订购了，618就能到手3斤，您买2组还能直接再多送您1斤，到手是整整7斤，只要1236。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喜欢吃海参或者是长期坚持吃海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了，现在到手50多头只要1236，吃一头算下来只要20多块，而且库存不多，大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

0: 此贸易发展赛道，产业根基扎实，增长态势强劲。昨天在通太阳特大桥桥面上，铺轨机械缓缓行进，一对500米长钢轨被平稳牵引，稳稳落定在桥面基座，标志着沪渝蓉高铁沪宁段正式开启了铺轨作业，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
2: 真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啊千万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提醒您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

0: 心所做的内容，在你这里被别人举报一下，你就要把我下架。我们的心血，我们的精力，对吧？
1: 是的，就是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25块钱啊就能举报别人500次啊，1200块钱包别人的视频下架。接着调查发现，那些打号的团队还利用举报去要求博主呢支付一些保护费，或者呢会收这个品牌方的钱帮品牌方去评事儿。对于我们今天所说到这个打号的现象，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呢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下面呢，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记者调查当中发现的一些这个事件的端倪啊。说到这一类的黑产团伙啊，他们一般是盘踞在境外的社交组群，而且呢已经是

0: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就有多起新闻爆出啊，部分学校在学生信息采集的时候就会违规要求家长填报自己的职务、家庭收入，甚至家里面的房产、车辆等敏感信息都得要你填。那所以教育部门其实早就明令禁止了，这些可能影响教育公平的信息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校园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家长亮出的两个身份，特别有讽刺的意味啊。一个是医院的纪委书记啊，纪委书记的职责是什么？他的职责就应该是监督纪律执行，纠治作风问题。而另外一个是某学院的人事处的副处长，副处长管什么？他管的就是用人公平公正。你看，一个管规矩，一个呢管公平，本光顾着带娃，自己呢哪儿都没去。现在啊，孩子开学了，时间终于可以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咱们一路繁花有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九月份的行程现在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体验也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带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
1: 晒进了调查组。昨天多家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一个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有一位家长自称
2: 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的话术。有媒体评论说，国家其实是鼓励用年假把假期连起来的，但是到了现实职场当中啊，劳动者还要为这3天的年假琢磨怎么开口，找什么理由，担心请假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一个已经存在了多年的年假制度，为什么在现实当中成为了需要解释、需要争取的福利呢？也有媒体援引了法律啊，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已经实施了接近20年，按照规定，单位就应该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根据生产工作的情况，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但是现实当中，年假当然不是人人都能使用的福利。相关部门披露的数据是，我们国家带薪年休假的普及程度大概是 60%。 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探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年假的执行情况啊，个人观点啊，还是应该要纳入劳动的监察范围。诚然，对于个人的年假执行情况，这个监督起来难一点。比如说某个员工他今年就是特别的忙，他就没休，他本人也不想休，他本人也觉得不能休，那好像这个就不能对他进行劳动监察，至少这弄起来就很难。可是如果一个单位一堆人平均起来、年化起来，发现年假的执行情况很不理想，那就是宏观的咯，那就是系统性的问题咯，劳动监察可能还是应该要有一个介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具体到今年的请三休13来说啊，个人觉得懂事儿的单位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我打个比方，前些年啊，曾经有一年，至少有一年我印象特别，直播间里的团播模式，女主播为了热度她需要不停地跳舞，如果说跳舞停下来了，那礼物就停了嘛，礼物停了，这推流也就停了嘛，观众也就崩了嘛。你要想把已经崩掉的直播间重新拉回去，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所以有媒体评论呢，这是算法驱动下的一种极限的表演，极限的体力表演啊，你不能说这是艺术表演了。主播的直播权和观众的关注度直接挂钩，观众不断的刷礼物，主播不断的跳舞，可是这必然滑向带病表演。衍生现象也有啊，不只是跳舞啊，比如有主播在蹦床上连续跳跃讨观众的礼物，甚至出现了比较极端的情况，他就在那一直跳，刷够了礼物才能解救他，还带了一定的道德绑架的性质。 有比较尖锐批评的声音就

0: 听说了吗？盈江南小程序大牌护肤品上线了，香奈儿粉卸后经典香水正装只要300多，迪奥烈焰蓝金唇膏只要100多，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300多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全部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也只要359，科颜氏面霜、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兰蔻小白管防晒，还有各种大牌洗面，
1: 其实已经提前了解了当地的医疗条件，目前的产科急症啊、妇科疾病的诊疗需求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呢，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也希望他自己在这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当中，用自己的榜样去力量去激励孩子，能够看见责任的重量和善意的辽阔。那另外的采访到的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南医大二附院的这个善业，他是曾经也是一位援疆的医生，这一次他会作为副队长，带领第22批这个援圭亚那的医疗队。那其实呢，通过这个医疗的帮扶、技术的传帮带，也会把优质的这个医疗技术留在当地。出行之前他也特别说到，希望能够不负家人的支持，去圆满完成这一次援外的任务。那么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江苏从1964年开始承担着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的这个任务，也累计向这个桑吉巴尔、包括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82批，那么开展各类的手术已经超过30多万。那么目前的话呢，还有这个援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的48名队员还在国外工作。
2: 好的，谢谢祖明。今天傍晚6点半，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登陆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全省13支球队开启近3个月的角逐，共计现场78场精彩赛事，赛事集中在周五至周日的黄金档19点30分开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1274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还有300
4: 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
2: 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2: 我们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这是来自于心血管科的专家啊。那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像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或者睡眠障碍等相关的问题呢，今天都可以向我们来进行提问。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
6: 经验他会带着一些硝酸甘油，带着一些速效救心丸，含了以后呢，很快就能缓解。这样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这种症状可能是冠心病导致的。
2: 那像冠心病的话，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会得冠心病呢？就像我们普通人啊，心脏一切都很正常的，在经过大量的这个运动之后，有没有可能他也会突发冠心病呢？
6: 是这样的，冠心病呢，就是说其实。以前呢我们认为是老年性的疾病啊，
2: 对，
6: 但现在呢近几年呢，就是我这种冠心病的病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我们很多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他如果积累一段时间以后，就容易对血管造成损伤，造成伤害，形成我们家动脉粥样硬化，甚至形成这个冠心病，有些有

0: 现如果表现在脑血管，就表现为一种中风。
1: 嗯，是的。
0: 但如果这些微数这些因素如果能控制得非常好的话，其实呢，我们大部分觉得也，这个得冠心病的几率也不会太高啊。所以呢，我们平时把这些因素啊管理好啊，那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1: 那刚刚您也说了，就是近几年得冠心病的人这个年龄啊，开始越来越年轻了啊，有很多年轻人他也有。那比如说像老年人和年轻人，他们不同人群患冠心病的症状会不会有些差异呢？
0: 是有些差异的。就是年纪大的患者和年轻的患者，甚至男性的患者和女性的患者，他都会表现为一个就是这个症状上的差异，特别是老年人有些合并有糖尿病的，或者本身有些虚弱的病人，他其实他的表现，临床表现倒不是这么突出，对吧？他其实冠心病是一种劳累性的，是一种体力，对这种体力耐量是有下降的这样一种种表现，所以很多老年人患者，他误以为是自己的这种衰老，对吧？年龄大了，我有点闷，有点喘，他都不觉得自己是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些青壮年，对吧？他觉得我有一点症状，因为我前面讲了嘛，他心绞痛的症状，一个他不是一个疼痛，他就是表现为一种闷、气短，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有些青壮年，有些人是工作的，他不在意，他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仔细问发现是有点这种胸闷、气喘或者心慌的症状，但其实呢，平时呢，他大部分的情况下，自己总觉得还好，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存在。
1: 那如果说怀疑自己有像您说到的以上的一些症状，一般到医院需要
0: 只要前后两份的心电图，如果这两份心电图有变化，那我们才就是觉得他诊断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可靠一些。如果他一直每年体检都是一样
1: 的，
0: 那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冠心病。
1: 对，因为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体检单上会写这个窦性心律啊，或者什么 T 波改变啊，就是很多人看到之后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些是不是也是属于我刚说的这些是属于小问题吧？应该是。
0: 是，其实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来看。其实我们

0: 因为如果血管真正堵到一定程度啊，比如说堵到80%，不堵到90%以上了，那我们可能要做支架，对吧？
1: 对。
0: 做支架呢，那肯定必须你要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才能明确。
1: 哦，是这样。对，因为我们也知道于主任呢，其实他是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啊。那中医院的话呢，其实应该还会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冠心病。那如果说在冠心病的治疗当中啊，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什么样的优势？比如说您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也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2: 是，
0: 对的，就中西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啊，治疗我们冠心病，它是肯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冠心病的病人，他要进行这种规范化的这种西医的治疗，而在规范化的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对吧？那我们患者他有时候经常还会有这种症状，对吧？甚至我们吃了药物以后，因为你冠心病的药物，很多的药物它都是也比较多，对吧？会引起这种胃肠道的不适，对吧？会引起一些不良的这种反应。

0: 大部分的心血管的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对吧？所以得了，就算放了支架了，对吧？就算得过心梗了，你也不要太过的焦虑，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的药物方法，都能让病人得到很好的愈合，就是说你如果反而睡眠不好了，反而加重这方面的这个病情，反而得不偿失，对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这种就是对于你这种疾病，都有很好的这种处理的方法，所以你要正确认识它。第二个，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对吧？就是很多人，因为对疾病的担心，对吧？对疾病的恐惧，甚至都不敢睡觉，怕睡过去，对吧？经常有病人跟我这样讲，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实在比如说还不行，那我们可以辅助一点那种睡眠的药。那我们好多患者又说，那睡眠的药吃上去又停不掉，
1: 对，
0: 又戒不掉，副作用又大。其实呢，目前大部分的这种改善睡眠的药物呢，它副作用都比以前的药物已经很好很多了，而且我们可以选择这种不同机制的这样药物的这样，就是说定期的换一下，不用说吃一种，吃一种时间吃长了，一个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1: 对，
0: 第二个可能会产生依赖。对吧？那我们不同的这种机制的药物去换一换，反而一个呢，它不容易产生依赖；第二个呢，反而对针对这个睡眠障碍的效果比较好。
1: 正好您说到药物，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到您，就是在治疗睡眠障碍的这个疾病的同时啊，中西医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就是在中医方面，
0: 是一样的，就是跟刚才治冠心病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它其实睡眠障碍，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它也有轻度、中度，对吧？也有很严重的。其实轻微的，甚至他不需要靠任何药物，他自己心理调节一下，或者今天没睡着，他明天肯定能睡着。这种轻微的是不用去管的。
2: 是。
0: 还有一种呢，他就本身好多患者，他本身就有焦虑和抑郁。如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种焦虑和抑郁的这种病人，他睡就是说他这种病人肯定会合并有睡眠障碍。
1: 是的。
0: 是必定会合并有睡眠障碍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太容易通过自己的这个调节，因为本身他就是焦虑和抑郁，不太好调节，所以一些专科的用药是必须的，就抗焦虑的、抗抑郁的。他通过抗焦虑、通过抗抑郁，他睡眠自然就好了。
1: 那我们说这个西药可能它见效会快一点，但是如果说喝中药的话，一般它的这个调理周期需要多长时间？
0: 喝中药呢，就是说，我们呢。也会，就是但我们其实在用给病人中药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安神，对吧？这个是其实我们在所有的这种病人当中，我们都会顾全到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病人在询问的时候都说睡眠好不好啊，胃口好不好啊，就是这中医对这两个是很重视的，所以不要说是那个心血管疾病，就像脾胃病，对吧？
1: 对，
0: 其他的疾病当中都会问到睡眠的问题。那我们睡眠如果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点安神的药，有一种补养心神的，还有一种重症安神的，它种中药和方剂都有。还有呢一些种除了中药方剂以外，还有一些种中药的种外治的手段，贴敷啊、按摩啊这些啊，或者做操啊，这些都可以。
1: 像如果有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如果在省中。

0: 很难治疗的，
1: 哦，
0: 不太好治疗。但如果是继发性的，它继发于其他疾病的，
1: 嗯、
0: 比如说肺心病，对吧？气管炎的，老慢支的、
1: 哦对，
0: 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大了，右心大了以后会这个肺源性心脏病，
1: 对，
0: 这样的话肺动脉压力会高，还有一些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的。妇女的得这个狼疮的、
1: 哦、
0: 还有那种风湿病的这种类风关严重的类风关、这也会形成那个肺动脉高压。
1: 那就是说他还是得要到医院先去确诊一下这个肺动脉高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对症治疗、啊、
0: 大部分是继发性的。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女性62岁，左心房偏大，前端脑钠肽190，基础血压比较低，是90的60啊。那现在呢每天早上是会吃上傅碎会一片，还有呢就是脱乏普坦片半片，天依宁一片，但是呢血压会低到84/45，请问于主任这该怎么办？
0: 那这个血压偏低了，他这个傅碎月是里面有利尿剂的，
1: 对，
0: 而且他吃的脱发普坦又是利尿剂，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还是要去医院调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不是太好，
1: 就是感觉这个用药的方案不好、
0: 对对，你两个利尿剂，他血压肯定会低，
1: 所以要注意到医院再去看一下，调整一下。
0: 他其实从他的描述当中，他的心衰，他的 BNP 也不是太高。心脏的话他也就左心房大一点，
1: 左心房偏大，
0: 他也没说心室大、也没说、
1: 但是他平时血脂有点高，血压低呢、会感觉到头晕、
0: 血压低当然会头晕、所以他这个血压偏低了、不能这么低、因为你在吃药嘛，那我们可以把药减一减、
1: 对
0: 吧？
1: 好，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2: 医院去重点去检查一下、
1: 那就
0: 要把药物调整一下。
1: 是的，是的，好，谢谢于主任。
2: 再来看小助手，他说：“于主任您好，我今年55岁，女性，偶尔几回在凌晨有轻微的心绞痛，这是什么原因？”
0: 所以我刚才讲了，他这个凌晨发心绞痛。本身这个概念就不是太明确，对吧？你心绞痛大部分是在活动以后，对吧？他如果比如说他爬了了心绞痛，剧烈活动了心绞痛，那可以。那你凌晨，你就肯定都在安安静静喘，所以他这个心绞痛我们就打问号，对吧？你怎么知道是心绞痛啊？
1: 是的，是
2: 的，对，
1: 这个是。
0: 所以说他
2: 要去检查一下，
0: 关键看他什么症状，对吧？这持续的时间长不长，或者是不是经常会发生？如果经常会发生，那我们去查一下，对吧？如果你说偶尔的，我们也可以观察。
2: 好，谢谢于主任啊。有一个关于我们省中医院的问题，他说：“于主任，我是更年期睡不好，想问一下我们省中医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中药或者是中成药呢？”
0: 有啊，刚才我们的真枣胶囊就是我们一个
2: 真枣胶囊，
0: 对吧？也是我们自己医院研制的一个针对失眠的，对吧？但它像如果是更年期的这种情况呢，它这种激素功能的紊乱以后呢，它也可以去调，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己制的产品，就针对更年期的，我们妇科都能开到，而且还不止一种，可以让他，因为我们医院的妇科嘛，也是个比较特色比较很强的这样一个中医特色很强的一个科室，可以去那边看看，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的这种产品药品，
2: 好，我们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再来回答就是听众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长。他说于鹏主任您好，我今年62岁女性，在2周前的一个晚上，天气很热，我乘小汽车去办事，车上打了20度的空调，然后在车上大约10分钟，下车后就感觉前胸后背好痛，持续疼痛大概约10分钟就好了。还有一次是我前天下午3点多去外面买了一个10斤重的西瓜，匆匆忙忙提着爬了三层楼，满身大汗淋漓，然后上气接不到下气，到家后就感觉胸口正中间疼痛，大约疼了5分钟左右就缓过来了。去年12月份体检是左心室肥大，舒张功能减退，2间反流，3间关闭不全 ，ST 轻度改变。当时咨询三甲医院心内科主任说是不需要服药，我没有三高，就是气血不足，就是最近这出现了这2次情况。于主任，他这个需要做进一步治疗吗？要做进一步检查吗？
0: 是的，就刚才他也说了一个，他没有三高，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就出现过2次，而且都是，就是从他所描述的当中，他是一种很高的这种运动的，运动的状态，
1: 对，
0: 他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就是比如说稍微动一动，对吧？他这个拎着西瓜走了，但那就是说有可能这种正常人。比如体质稍微虚的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自己呢，这个呢，但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的说，就是说那个，因为他去看过医生，那医生觉得可能性也不是太大。所以我也是这样认为。但其实呢，他要注意观察的一个就是说，平时除了这2次有没有

0: 是有没有这种
1: 有没有这样的、
0: 哎、
1: 就症状出现
0: 对吧、
1: 啊、
0: 因为你这种疼如果真是心绞痛或者心脏引起的疼像他这种疼痛的话他不太容易
2: 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3到24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昨天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了1259人另有大约5083人失联浙江玉环市十条海上航线昨天已经全面停航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锁设施加固和人员撤离等多项的防台风举措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的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护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到目前保险业已经累计赔付63亿元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消音实验室里一台发动机正静待测试全柴动力副总经理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于磊透露正在调试产线十月呢将实现批量化生产于磊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该公司和奇瑞合作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已经于2025年9月呢成功点火其将搭载着奇瑞V0 皮卡首发市场面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续呢将推向全国市场据灯塔专业数据版介绍啊截止到今天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成为了2026年第四部单片票房超过20亿的影片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吉优伊政客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后将推动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出在今年10月的大选以后呢格维尔呢领导的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将在政府内推行这一计划他声称
2: 人际的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福建泉州一座墓园呢疑似因为是连日暴雨啊突然到的嘉宾是江苏蓝寻律师事务所卞令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4: 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9月2日福建泉州泉港区太白峰墓园塌方多个墓碑断裂骨灰被雨水冲走

0: 有网友怀疑墓园坍塌与施工质量有关，对此全港区民政局回应称，系连日暴雨所致，从反馈的信息来看，坍塌不是特别严重，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反馈，陵园运营方已成立工作专班，配合民政局进行处置，会尽量恢复陵园，若陵园里的坟墓找不到了，会拿出解决措施跟家属沟通处置。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好，来，卞律师啊，这个按照就是当地这个陵园运营公司和民政部门的说法啊，说什么？说这个陵园的坍塌可能与强降雨有关。哎，首先问一下，如果和这个强降雨有关，这是一个不可抗力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连日的强降雨，有可能是不可抗力吗？还是完全排除掉啊？
2: 连日的强降雨不一定就完全是不可抗力，只有说达到了极端天气或者是。

0: 的原则，是不是啊？有点这意思，还是说一个连带啊，都有可能。
1: 完全，完全不能确定的时候，就是平均，
0: 平均
1: 去承
0: 担这个责任。好，来，您最后讲讲这个提醒好不好？因为今年夏天其实这个台风天气也很多，对吧？就是从给各单位也好，这种提示是什么，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啊？
1: 我们讲，不管是任何单位啊，包括有一些我们室内的一些公司企业，比如说你的门窗啊，各方面，你都要进行一个，知道台风了以后，都要那单位内部要发通知，要进行一个防范。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山林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危险的，涉及到这个台风暴雨都会直接对应的比较危险的一些公司企业的话，那你更加要注意到相应的防范。包括你在这个台风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是不是达到一定标准以后就应该放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要提醒员工不能出门等等，要做好一些相互的一个防范。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卞林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

0: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啊，特向全江苏发起了大型的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等问题的，打一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呢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啊，本次活动呢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呢就给多少份眼贴啊。想要试试的那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啊，很多听众的眼睛问题呢是愈发严重。
1: 有诚意，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盈送的盈，江南水乡的江南。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0: 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啊。那这个夏天呢，光顾着带着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啊，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呢，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了啊。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呢更舒服，体验呢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很值。初秋的五龙呢，天高云淡啊，仙女山的高山草原呢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桥啊，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啊都在这儿。站在谷底抬头一看，那叫一个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的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呢，直接是2980，没错啊，六天五晚只要2980，正好错过了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吧。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

0: 继续问候您啊。嗯，对，
1: 哦，
0: 所以这个也很难认定是一个诈骗罪，是吧？
1: 嗯，是的。
0: 今天这个有点遗憾，想和这位朋友通一通电话，但是呢，很遗憾没有联系上，因为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儿子谈这个女朋友啊，是就刚这么见面，好，见家长，收的见面礼，还是说有一个很长的恋爱过程，真的走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我们担心是什么？担心真的有些所谓骗婚啊，刚认识，对吧？好，马上就结婚领证啊，见个家长，那这个就让人担心了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要起诉的话，因为对方已经拉黑了，那你是告到对方的法院吗？啊，云南的，
1: 是这样子的，其实，正常如果是住的话，肯定是被告所在地，但是我不清楚我们这边掌握到了女方的信息到底是多少，那也许他的儿子可能清楚女方在哪里居住，是吧？哪个区，比如云南的哪个区，那也可以去那边去诉嘛。

0: 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以处对象或者是当情人为由啊，主动和男子呢发生性关系啊，然后事后呢以自杀、举报被强奸啊，到这个被害人单位或子女学校闹事等等为由去要挟，非法获利195,000啊，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蓝旭律师事务所卞玲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3: 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通过物色工作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性，以处对象或当情人为由，主动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事后以自杀、举报被强奸、到被害人单位或子女学校闹事等手段相要挟，勒索被害人钱财。
2: 就靠近较高的那个档是吧？来出啊。
3: 是。
2: 好，还有退赃退赔，很显然195,000要退回去，这个退不了，可能还有赔偿，是吧？对。您来讲讲，那除了这个以外，退赃退赔以外，对受害人没有其他的这个损失，就这个就不可以再主张赔偿了是吧？
3: 一般是通过，如果涉及刑事犯罪的话，一般是通过刑事退赃的方式去获得相应的这个退赃退赔的一个情形。
2: 你说我被骗了怎么样啊，这个什么精神损害这个没有对吧，这个不会有。
3: 这个是没有的。当然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想得到被害人的谅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通过一些赔偿得到这个受害人的谅解，那这个是另当别论，它是一个情节问题。
2: 是另外一回事儿。而这个案件如果这个女子刘某某就是我以什么自杀相要挟真的就自了杀，自己受了损，那肯定自担。对不对？不能找
3: 对
2: 方去赔，毫无疑问啊。还有一个，就他这个理由呢，他是什么啊？以处对象这个很正常，对吧？如果是以当情人为由，哎，人家有家庭有婚姻的，对吧？好，那这个行为，那受害的这个男方，从刑事处罚，其他的肯定不会有处罚，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这个受害的男方他要离婚，妻子要跟他离婚，那他有可能财产不分少分啊。主张什么他妻子损害赔偿啊，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也有吗？
3: 这是有的，相当于是婚内出轨，男方是在自己的婚姻关系里面他是存在过错的，那么他的配偶是可以主张赔偿，比如说要求离婚的时候，那么在财产分割上面可以对女方进行一个倾斜，包括在处理这个，因为现在民
5: 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
6: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7: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9: 北京时间16点整。

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淮河以南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南部23到24度，我省西北部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那么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省内新闻，今天2026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新闻吹风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介绍，2026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将于12月4号到6号到苏州举办，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以更好的装备，更美的世界，智能绿色融合为主题，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对接平台。2026年的秋季开学，江苏南京、无锡、泰州、常州等多地中小学教室里的课桌悄然升级了，午休躺睡成真，幸福感拉满。南京江北新区外国语小学乔康路校区本学期就正式启用了，学校为每间教室配备了可躺式午休桌椅，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以延伸的脚踏板，拉长之后啊，贴合学生的身体曲线，让孩子可以自由躺平，安然入睡。那么无锡、泰州、常州多所学校也开始配备这种可以调节的课桌椅，网友纷纷点赞，期盼将午睡躺睡向更大范围推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今天从这个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一下乌克兰局势。最近啊，乌克兰局势发生了非常蹊跷、非常诡异又非常荒诞的一幕。什么呢？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的凌晨，乌克兰的两大情报机构，一个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个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这两家的特工啊，在基辅街头直接拔枪对射，爆发了激烈枪战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国防部情报局啊，落入下风，三名特工受伤倒地。这件事情啊，一下子就震动了乌克兰社会。那么泽连斯基怒斥这起内部冲突是所谓极其可耻的，强调要追究两边的这个责任。那么这怎么突然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呢？这是一起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还是说这背后有哪些深层的矛盾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
2: 自己的乌克兰的叛徒或者叫乌奸嘛，啊，那么反恐和打击颠覆啊，防范和打击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啊，以及还有一些和反腐与保护国家机密相关的行动。那么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呢，它则隶属于乌克兰的国防部啊，那么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那么它的核心任务呢，主要是对外的啊，是为乌克兰军队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那么工作重点呢，应该是军事情报与侦查，主要是收集国内外的啊，特别是俄军的军事情报啊，以及在敌后开展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渗透到俄罗斯境内啊，或者是敌占区进行渗透破坏以及策反和反策反的任务。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啊，这两个部门其实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啊，完全
0: 还是有分工的，对吧？
2: 是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的啊。那么甚至某些时候理论上讲啊，他们应该紧密配合来共同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然而就是这两个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国家情报部门现在自相残杀，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了。那么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们之间啊其实积怨已深。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啊，早在俄乌冲突初期2022年其实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当时呢，参加过俄乌谈判的乌克兰银行家叫基列耶夫突然在基辅街头被枪杀啊，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还

0: 记不记得？那么当时呢，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就说，这个这个基利耶夫啊是他们的情报人员，并称呢、啊，这个人给他们提供了关键的情报。那么时任的情报总局的局长叫布达诺夫，还是直接的指责啊，说这个是基利耶夫是国安局啊这个谋杀的。那么这起这个误杀事件呢，其实这样就是两部门啊，这个早期不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已经较上劲儿了，
0: 哎，
1: 对吧？
0: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双方矛盾的又一次的公开爆发而已啊，主持人。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内战背后啊，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就是说遐想，就是毕竟乌克兰现在就本身属于一个高层内斗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这一个擦枪走火或者说自相残杀，这背后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内部问题呢？这方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乌克兰这个两大情报部门爆发这种啊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那么泽连斯基的震怒还有这个要议会进行专项的调查，都表明啊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其实远超啊两个部门发生冲突啊发生误会本身。如何修补这些严重的矛盾问题啊，已经成为乌克兰在应对内外威胁时啊，这个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乌克兰不光底下的这特工打起来了，高层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也干上了。你看这个刚刚被泽连斯基免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最近发表了电视讲话，直接叫板泽连斯基，要求现在就进行总统大选，而且批评泽连斯基政府存在系统性严重腐败。这个现象您怎么解读？
0: 那么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他这次搞这个电视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泽连斯基领导地位的一次正式宣战。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乌克兰自战争爆发以来，他所面临的一次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那么费奥多罗夫呢，这段这个讲话呢，大约9分钟，其实核心的诉求就2点：一是要求举行战时大选，他主张啊，乌克兰必须找到合法、安全且现实的机制，在战争持续期间恢复民主进程。他的核心理念呢？是民主不能成为俄罗斯的人质，那么同时呢，他也借此巧妙地为自己可能参。

0: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
1: 我们的午休时间是从12:30到下午的1:10，这样能够保证学生有40分钟的休息时间，帮助学生放松身心，保障下午的学习精力。
2: 走进省泰中附中春晖小区初一二班教室，班主任谢怡可正在为孩子们示范如何使用可躺式课桌椅进行午休。
3: 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在你的右手的后边有一个按钮，把这个按钮往上提，然后人往后靠，这个椅子就可以往后仰，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来睡觉。
2: 可躺式课桌椅不仅可以调整椅子的高度，还配备脚托和枕托，并且桌子也可以调整角度，节约了空间，让学生们能够舒展身体放松午休。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刘兴龙说，
4: 那个学生都能够舒展身体平躺下来睡觉，这样就能够提高他们的午休的质量，能够下午就更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2: 今年1月2日，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特点，从设计、生产、检验、使用全流程作出规定，让午休课桌椅更舒适、安全、耐用。以南京南智附中高淳学校为例，近年来共添置2400多套可变身躺椅的课桌。今年8月，宜兴市义务教育学校集中采购可躺式课桌椅近9000套，覆盖小学、中学各学段，全省午休躺睡正由点及面加快推开。更多学校正结合校舍条件分批推进，因地制宜优化学生午休环境。无锡市滨湖区南泉小学副书记曹文武：
5: 小小的午睡条件改造是关爱学生身心健康的暖心实践，我校将持续作息作时睡眠管理，守护孩子们阳光健康成长。
6: 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去，但是晚风里已经是悄悄增添了几分凉意。这段时间呢，有不少人出现了一些入睡变慢、夜里容易醒，或者睡醒浑身疲惫这样的睡眠问题。为什么气温刚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睡眠就这么敏感？到底应该怎样安稳度过夏秋交替的时段呢？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台记者袁敏的报道。
7: 俗话说春困秋乏，但很多人在初秋首先遇到的不是乏，而是睡不着。这并非偶然，而是身体在适应季节转换时发出的信号。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碧秀：
8: 立秋后暑气凉来，昼夜温差快速变大，身体需要适应温度变化，同时湿度也在下降，空气变得干燥，干燥的空气让口鼻咽喉黏膜皮肤干燥，影响睡眠。另外，立秋后日照时间缩短，大脑松果体会提前更多的分泌褪黑素，让人更早感到困倦，减少了夜间睡眠的压力，从而影响了睡眠。
7: 既然问题出在身体跟不上环境的节奏，解决办法自然也就围绕如何帮助身体重新找回节奏来展开。杨碧秀建议，除了时间上的规律，空间环境的配合也同样重要。
8: 尽量在23点前做好睡眠准备，固定上床起床时间，帮身体养成稳定的节律。另外，日间午睡建议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可在睡前用40度左右的水泡脚，放松下肢肌肉。日间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夜间开启睡眠模式，减少凉意对睡眠的干扰。可在卧室放置加湿器，
9: 基本上在40分钟左右能铺设一对轨。现在目前采用这套机械设备的话，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就能保证铺设一对轨的施工任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作业效率，减少了这个好多放滚筒啊、电滚筒好多工序，对这个作业人员这个安全性更有保障。
10: 针对铺轨工作量大、交叉作业频繁等特点，项目投用轨道工程智慧云平台，对作业车辆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全轨迹监控。

0: 控，实现调度指挥与风险预警一体化管控。同时，大功率纯电轨道车、智能螺栓机器人等绿色智能装备和一系列智能化工机具也在铺轨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宋明，
1: 后续工序开始的话，我们还要上新能源轨道车，现在目前也是咱们全国首台的跟那个厂家联合研制的一个新能源轨道车，跟新能源那个电车一样，它就是增程式的，可以采用那个油驱动，也可以采用那个电驱动。我们根据这个业主的目标，我们现在本线的话要负本线，我们基本上均衡指标在5公里左右，负零线这个指标在9公里，每天作业这个指标，全线617公里正线铺轨全部完成，在2027年的元月底。铺轨的一开始象征着咱们这个铁路也就陆续的一个工序的一个转化，就是离开通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0: 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建成后，将承担沿江通道主要陆网客流、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任务，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2: 今天第36批原桑吉巴尔、第22批原圭亚那和第22批原马耳他中国医疗队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48名援外医疗队员肩负使命即将启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第36批原桑吉巴尔、第22批原圭亚那和第22批原马耳他中国医疗队由盐城市、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等单位为主共同组建。按照省卫健委的统一部署，从去年10月起，三支医疗队有序开展了业务轮训、在职英语培训和出国前集训。来自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季东贤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临床一线工作20年，即将远赴桑吉巴尔奔巴岛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4: 我了解了奔巴岛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产科急症、妇科疾病诊疗需求突出，我会尽全力把中国医生的专业和温暖留在当地，让更多当地群众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希望能用我们的专业与热忱书写属于中国医者的担当，愿此行的每一步都能让中国医者的光芒照亮更多地方，守护更多生命与希望。我的先生也是位医生，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我也希望自己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成为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让他们看见责任的重量、善意的辽阔。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单烨曾是一位援疆医生，身为儿科医生的他担任第22批援圭亚那医疗队副队长。
5: 我在对驻守在圭亚那内陆的林顿地区做好医疗帮扶、技术传帮带，把优质医疗技术留在当地，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为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而努力。明年也正值我儿子中考关键时期，我最感谢的就是妻子的默默付出，是她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能够安心出征。我将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家人支持，圆满完成本次的援外任务。
3: 陈栋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这一次他担任第22批中国江苏援马耳他医疗队的队长。
6: 援外医疗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援外任务。
3: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2: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座有着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网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场景服务商，传统花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始终保持发展活力。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7: 或者说需要有什么情况啊，养护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
8: 这是小草园艺中心总经理江爱花正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作为周圈村最早试水盆景网络销售的从业者，2007年他就把竖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张

0: 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1: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十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

0: 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
1: 在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全面覆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服务机构照护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显著壮大，同时带动相关银发产业社会资本投入近700亿元。
3: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演习。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央视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9月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针对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强调，加拿大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保护加拿大文化，维护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主权和能力。卡尼还指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拿大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今天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今年主题定为未来即是现在，大约1900家参展商在11个展区中展示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力量，其中中国企业达900多家，占比接近一半。今天美网女单第二轮，郑钦文6-4、2-6、6-1淘�汰普丁塞瓦，生涯4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当地时间3号，美国三家头部人工智能公司几乎同时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并且持续数小时，影响横跨社交平台、移动应用和开发工具。目前。

0: 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唐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
2: 问题是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办案民警，
3: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2: 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猖狂呢？时间回到几天前，2025年10月29号，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的附近有两个男子的行迹非常可疑，
4: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是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2: 当时两人就站在排山隧道旁边的那台厢式变电站的前面，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的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4: 他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他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2: 两个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民警就躲了起来呢？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4: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2: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随后案件的进展并不顺利，一连好几天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就在距离上次案发9天以后，嫌疑人再次出现了，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厢式变电站出来的时候，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挥向民警，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5: 走了，走了
4: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2: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是民警并没有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手中的砍刀，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给控制，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且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6: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啊，这6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0: 盗的嫌疑人被抓了，而另外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过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根据他的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两人都没有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的熟悉，因此他们经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两人因为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犯罪嫌疑人阿欢
1: 偷东西，偷灯笼。
2: 当时是拿手吃了什么东西？
1: 关刀。
0: 嫌疑人阿欢对非法入境盗窃安防设施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是在审讯的过程中，民警还有一个
3: 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0: 直到晚上十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三名年轻男子。
4: 从这边出来吧，
5: 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
2: 来这拍照。
0: 来，在民警的指引下，三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经过询问，他们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非常狼狈。
6: 衣服都拿走了，
7: 对，
6: 他拿就给他
3: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次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0: 询问中，三人也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1: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去哪里工作啊，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啊，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0: 就这样，三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了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三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的身份。
3: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0: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给抓获。黄某本地人，经过核实，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以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黄某
1: 运送他们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而在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说近期会有四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3: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也看到近期有四名欲非法入境的人员将从那个纳坡县百都乡入境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8: 敏感区出现可疑车辆，
9: 过来搞什么？
2: 找重要。
8: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正在播出。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着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就坐落在这里。
9: 这个区域的话属于那个广西与云南的那个交界区域，499就是与云南498相邻，那这一侧的那个山体的话是云南然后中间有一条界河，那这一侧的话就是我们广西。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全域山高林密，河道纵横，冬季河道干涸以后会形成天然的通行通道，再加上常年水流冲刷，边防拦阻设

0: 设施出现了缺口。这个区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因此成为偷渡人员非法入境的高频点位，是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
1: 它就是因为那个河它干了嘛，干了之后它就显示出来了嘛，然后呢它加上水流渐渐冲，那就会造成了一些损坏。
0: 在获悉有人计划从该处非法入境以后，百都边境派出所立即抽调多名警力前往老虎跳自然保护区499界碑一带加强巡逻。2025年12月30号，警方收到线索，当日499界碑片区存在人员非法偷渡入境的风险。上午的10点多，民警在广西云南交界路段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停在路边。
2: 那一个区域的话，是我们近期查获多批非法偷渡出境人员的一个重点区域。
0: 可疑车辆停靠在敏感区域，这是不是线索当中提到的来接偷渡人员的那辆车呢？为了安全起见，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以后，有人出现了。
2: 本来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啊，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0: 民警立刻上前进行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个男子支支吾吾：“
3: 过来搞什么？
4: 找药呢？
3: 啊，
4: 找中药。
3: 找到这边来？
4: 到处找啊。”
0: 经过核实，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仅2个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边境区域，他的嫌疑骤然加大。
3: 没有接到人是吗？
4: 我不知道接人的
3: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1: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都是这样。他总觉得他能蛮横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
0: 话接2个人。那么等他见到人的时候，才发现一共是4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这4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4个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这刚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了。
5: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石头才安排走小路，走到那山里面进去。
0: 3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3地。偷渡的原因全部是因为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的骗局。其中林某，他来自广东，本来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但经营不善赔了很多钱。无意当中，他在某平台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工作，他就偷渡到境外。但是当天他就发现当地的环境非常凶险，于是他向境外蛇头缴费偷渡返程。偷渡人员林某
6: 出去外面那个帮人家背后，工资就是最低就是2到3万，在中国境内的我还是比较没担心的，就是后面都按摩托车拉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没底的。
0: 目前几名偷渡人员因为构成刑事犯罪被处以行政处罚，那名境外偷渡女子也被遣送回国。
7: 我们在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方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不遗余力，针对他们不断变换的这个方法和路径，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有效地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0: 今年3月2号，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他的盗窃数额因为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 因此法院
8: 读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

0: 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东部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3到24度，本省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4到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来关注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昨天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簿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簿记建档发行了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的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牢守消费公平底线。本次试点将围绕电子计价秤的生产、销售、检定、维修、使用全链条细化监管举措，构建穿透式计量监管体系，重点收集试点实践数据，排查政策落地堵点，打造电子计量秤的智慧监管实操模式。记者今天从2026年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大员们的各种神操作。洪秀全等人一开始在广西聚众传教组建军队的时候，广西的地方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纷纷进行瞒报，导致清朝廷对自己的对手可以说一无所知。比如广西境内本就有天地会反清势力，所以清军在广西刚开始进行镇压的时候，钦差大臣塞尚阿分不清反贼究竟是谁，反而集中力量对天地会进行围剿。等到金田起义爆发，清朝廷才发现太平军是为群贼之尤。更有意思的是，太平军北上进攻湖南道州时，道州提督于万清私将所垒西门撤开，带兵数百如鱼窜鸟飞而奔去，就是看到太平军来了直接就逃跑了。又太平军攻长沙时，湖南提督鲍启豹居然大搞迷信，将城隍庙城隍神像放置城楼并与之对坐。太平军1852年攻湖北重镇岳州时，湖北提督伯乐公武轻佻不安军务，贪生怕死，战前他便和岳州其他文武大臣一同逃跑，以至于太平军来到岳州时城门大开，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大批军械。但伯乐公武在岳州失守后给咸丰上了一道折子，撒谎说自己在战斗时因马被枪伤跌地致腰胯受伤。咸丰看到折子后批复道，朕未深信，就是说我不太相信你的话。但是伯乐公武不管皇帝信不信，在上了折子之后就直接挽起了失踪，让朝廷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咸丰后来得知岳州失守具体情形之后大怒，严令一定要查出伯乐公武。

抖音首位，剩下的一次超等第一者，如鞠登耿属安庆协副将，颜连玉属泗州营都司，王步云补浙陵营都司，刘传玉属江宁城守营都司，陈瑞林补苏松镇中营千总，都安置在两江总督辖地。马新仪表面上来到两江当总督，实际上一脚踏进湘军的老家。马新仪死后，清朝廷只好把曾国藩调回两江。曾国藩死后，兼任两江总督的是湘军总办营务处何景，此后是跟随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淮军老将张树声，然后是在曾国藩麾下随军办理营务。这个四品大员被扣留石垒，窘如百端，从事后来看，估计是被打个半死。湘军老兵甚至逼着他写下八个月满饷的欠条才放他走，但张凤楚受伤过重，没过多久就死去了。面对朝廷官员照样下死手，可见这些哗变闹响的人有多么的骄纵。除了少数哗变是因缺粮导致，算事出有因，大部分仅仅是要想闹出事端，拿到更多遣散费而已。这些乌合之众当然被迅速解决，曾国藩威逼利诱，对哗变之军暂不裁撤，但只发放半数欠饷，又加强了周边守备，将闹事的十几个首犯砍头削首，欠饷发到闹响之日为止，最终解决此事。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湘军之中的哥老会士

0: 案有直接关系。乃至武昌起义后，湖南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首任都督焦达峰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此次裁撤，无论是上层官场斗争还是基层民间潜流，影响都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绵延半个世纪之久。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本想求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孩子，结果把自个儿晒进了调查组。昨天多家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一个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有一位家长自称我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啊，就希望老师能多关照一下自己孩子，啊，有事需要帮忙可以跟他联系，在微信群里边发的这个聊天啊。然后9月3号，记者就联系到了保定市人民医院，医院工作人员说了，说他们医院的纪委书记姓杜不姓王，并且已经卸任了。不过保定市卫健委有工作人员说，啊，这医院确实有这个人，他们已经成立了专班调查处理这件事儿。那从这样一个答复来看呢，大概是三种可能。第一呢，就是确实是他本人发的这个微信，但是已经卸任了，是拿旧头衔给自己撑场面。第二，确实是本人，而且还在任，或者是另一位医院里边的王姓纪检干部，这是用现任的职位去给老师施压，或者说做交换。第三种情况，截图造假，张冠李戴，当然最终得以官方的通报为准呐。那无论是哪种情况，伤害都已经造成了。如果最后查实了截图就是这本人发的，那纪委书记这四个字就太刺眼了。因为普通家长显摆啊，比如一个农民工的家长在群里说孩子很内向，老师多担待，没人会觉得这想做什么交易。可是监督执纪岗位，这是盯着别人守不守纪律。假如自己把公权力当成社交名片，还补了一句说今后有需要直接联系我们，你就算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儿，也没有任何实际的交换，可是它蕴含的信号是满满的啊，就是哎，我给你留一个办事的通道，你呢给我们家孩子多一点关照。哎，有朋友猜说这是不是手滑误发了，但是你想一想，真要在监督岗位上待过的，你对这个身份回避公司有戒，他不该是更敏感吗？怎么会有误发之说？敢在一个家长微信群里边把它发出来，这恐怕不是傻，也不是显摆，就是这种思维逻辑在他生活里边啊，可能一直就比较畅通，没有过阻碍，没有过痛感。他必须是这种惯性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把监督者的身份当成优先通行

通行权去使用，而且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里边什么公私有界。所以有网友说了，这个人以前在家校场景，比方说幼儿园啊、初中啊，啊那些家校场景里边有没有说过类似这种话，有没有实际的交易呀？这确实就是个问号了。其实对老师来讲，你发到微信群里边，那等于把老师架在火上，老师怎么办啊？回复你好的，等于接了这个人情。你要知道这微信群啊，其他家长怎么想，如果回复一视同仁，等于当场不给面子。那老师要是不回吧，又感觉像是不识抬举，所以学校就只能由行政口径统一说一视同仁，老师本人不敢接话呀。实际上这种事能发生啊，你想想，他也不全在家长，因为之前媒体都报道过，个别学校有过收集家长的单位、职务、收入等等这方面的情况。说好听呢，这叫建立家校档案，但是给人感觉是什么？你这就是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了。你说以前家长群里边比的是什么？谁家孩子奥数拿了金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比谁爹妈的公章大，人家晒娃，他晒编制，人家发老师辛苦了，哎，他发以后用得着我就联系我。其实这回啊，只是把大家平时心照不宣的那些东西都给摊开来了。那这个截图到底是真是假？纪委书记到底是现任还是卸任？到底姓什么？详情要以当地的官方通报为准。但其实大家更期待的是，就是你这通报能不能明确，像这种把职务写进家长群的行为算不算越界？如果算，那就按规矩办，不算也给个说法。否则下次他不在微信群里边说了，他发私信或者面对面交流，普通家长还能不能把孩子放心的拜托给老师呢？所以你觉得这种亮身份求关照算不算是越界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9月1号开学那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某个家长群，这又是一个家长群发生的故事啊。有这个群里边一位家长提议了，说全班啊每月凑600块钱，请一位保洁替孩子打扫卫生，这是有家长提出建议。结果很快，另一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的妈妈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怎么样？”然后很快就被班主任禁言，让凑钱雇保洁合适不合适啊？老师在家长群，他到底是什么角色定位？边界在哪儿？不能把群主当裁判。所以，一次家长群里边禁言这事儿不大，可是它反映出一些问题：允许不允许不同意见？敢不敢让一句不中听的话出现？做教育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是要让每一个质疑有被听见的机会。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我家在外地，我怎么回家呢？可实际上那一年大家都看到了嘛，除夕那一天，大多数单位根本就不带上班的呀。除夕那一天讲起来是不放假，你去看看那些店，你去看看那些公司，那些企业，有几个是正常运转的？到那时候，单位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到今年的请三休十三呢，我觉得懂事儿的单位，他自然会做出一定的安排。可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单位，他好像就没做这个安排，进一步说吧，职工要请一个年假，老板的脸色还就不太好看，那只能认为这个单位、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啊，叫不懂事。通过这面镜子也能够看出企业文化，这是第二点。第三，就长假来说，潮汐式的放假啊，多少是有问题的。之前也有媒体分析过嘛，比如说扎堆放假，那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旅游景点的火爆、井喷，拿着一个非常大的锤子啊，要砸那块石头，还得有词儿呢。抡锤子的，问胸口垫了石头的，你要钱还是要命？胸口垫了石头的，他得来句词儿：要钱不要命。周围的人鼓掌，好，估计是有托的啊，好，然后嘣一砸，那人当然是没事啊，接着就要钱。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非常古老的，没有互联网之前都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一点都不高大上的表演。在互联网加的情况下，无非是大家看到更加的方便，表演的花活呢可能来的更多，这是第一点。第二，就直播间的这种运营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如果靠打赏做的这种运营，它几乎无法避免的走向低俗化。有那种价值传播的内容变现的，它是怎么来呢？我就这个价，比如说几十块或者一百多，你要是买了，那么我这个课就给你，我这个视频就给你，我这个音频就给你，内容变现的方式。但还有一种不太健康的内容变现的方式呢，那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得捧个钱场，没钱得捧个人场，兄弟就把这一身撂这儿了。各位来看演出的过程当中，老少爷们们要是乐意随下份子，哥们谢谢。你觉得按照这种路子来，他最后不走向低俗化还能走向什么方向啊？而目前有一些平台还专门走的就是这种运营的套路，这真是让人很难想象他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看这种视频直播啊，这是极度的消耗时间的，它和听音频还不太一样。听音频你双手是空出来的，你的视线是解放出来的，你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嘛。你比如说可以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去跑步，或者一边去做家务，但是看视频眼睛就贴在上面来，时间就全部贴进去来，注意力几乎一大半吧就压在手机上的一点点空间里来，它是非常的耗人的时间，也非常的耗人的精力的。个人建议啊，还是得有一定的自控力，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了在算法和模式上本身就有问题的平台。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

生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部情报局啊，落入下风，三名特工受伤倒地。这件事情啊，一下子就震动了乌克兰社会。那么泽连斯基怒斥这起内部冲突是所谓极其可耻的，强调要追究两边的
1: 恐怖主义活动啊，以及还有一些和反腐与保护国家机密相关的行动。那么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呢，它则隶属于乌克兰的国防部啊，那么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情政部门。那么它的核心任务呢，主要是对外的啊，是为乌克兰军队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那么工作重点呢，应该是军事情报与侦察，主要是收集国内外的啊，特别是俄军的军事情报啊，以及。

0: 在敌后开展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渗透到俄罗斯境内啊，或者是敌占区进行渗透破坏以及策反和反策反的任务。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啊，这两个部门其实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啊，完全
1: 还是有分工的，对吧？
0: 是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的啊。那么甚至某些时候理论上讲啊，他们应该紧密配合来共同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然而就是这两个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国家情报部门现在自相残杀，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了。那么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们之间啊其实积怨已深。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啊，早在俄乌冲突初期和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前局长布达诺夫啊都被视为乌克兰战时情报界的明星，而且受到了欢迎的。你看他视频24小时内就获得了23万的观看和2.8万的点赞。那么事实上菲奥多罗夫之所以敢于公开和泽连斯基叫板，他是有这样的民意支持作为底气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此前啊成功的推动了乌军的无人机战术啊，这个对俄罗斯进行了成功的骚扰。那么这也被这个乌克兰人呢视为啊成功的改革者啊，视为英雄。所以他的形象在乌克兰民众中啊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民调显示啊，这个菲奥多罗夫啊，这个如果是进入到总统选举当中，是有可能击败泽连斯基成为这个乌克兰新任总统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底气，我们看到菲奥多罗夫才会放手一搏，不惜与泽连斯基公开决裂，那么进行了这样一场这个政治豪赌啊。当然啊，他最终能不能胜出，可能还要看在这个战争的阴霾之下，泽连斯基到底能撑多久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内斗的情况啊，对自身有哪些损耗？
2: 不节十一假期都到了，海参送礼既大气又健康，尤其是我们家的野生即食海参，来自于纯净的深海，肉质厚实，富含超多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各种的活性物质，就像是给身体注入了活力剂。无论是想增强抵抗力，还是让肌肤更加的光彩照人，它都能满足您。开袋即食，一周来两根，助劳健康力。现在新鲜到货的价格和品质都太好，都是大个头，一斤啊有6-7头，日常的是299元一斤，现在啊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这样每斤直接从299降到了170，而一根海
0: 可以从直接的战术目标、深层的战略意图以及国内的政治考量三个层面来理解它的目的。那么首先呢，从直接战术目标来看呢，美军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海峡利器。那么美方给出的直接理由呢，是回应伊朗的挑衅。那么它核心的战术目标就是要消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来维护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美军的打击具体目标上来看，也确实是如此。他们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设施、这个布雷舰以及通信站点。那么从深层战略意图上来看呢，打击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啊，真正的目的还在于夺取对于世界油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是想通过清除水雷、打击沿岸设施，逐步来恢复海峡的航运，从而呢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

0: 带来的经济痛苦。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将不得不在战争和选票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我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表示啊，他不在乎中期选举啊，并称选举不是他啊考虑的因素，但是如果他所在的共和党硬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的是无休止的海外军事介入和高昂的代价，那么这部分选票的流失对共和党而言同样是致命伤。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政府正竭力地将战争描绘成有限的短期的行动，试图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那么他这种踩刹车的操作呢，本质上也是为严峻的选情啊来做一个紧急的止损。当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啊面临丢失参议院甚至众议院这种的情况呢，并不会啊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操作而解除啊，反而呢因为战事的加剧啊而变得更加严峻啊，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在这个调整策略的同时啊，伊朗方面也宣布制定了所谓在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所谓全新战略。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全新战略呢？它的战略是什么呢？
0: 那么伊朗现在宣布的这个全新战略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套旨在以战逼和的综合的博弈方案。它其实核心目标啊，并非寻求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是通过多领域的这种施压，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并且要争取一个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上从被动防御转向这个主动进攻啊，追求更加主动、更加广泛的反击行动。那么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将更具主动性，打击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具体的目标包括了攻击美军的设施啊，你看他已经对美国在约旦、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威慑盟友与航运啊，通过袭击油轮和威胁商业航运，向美国及其盟友啊，那么展示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能力，那么给他们施压。那么第三呢，就是开辟新战线啊，可能在对手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并利用实战经验加速其军事体系的自主性和智能化的转型。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外交上以谈判为工具施压啊，伊朗并不排斥谈判，而是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那么他的策略呢，就是设定谈判的前提，明确表示只有美方先履行承诺，才会考虑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拒绝单边上的让渡，明确反对啊美方提出的全面停止导弹核计划等15项单边条件。那么第三呢，是经济上构建啊抗制裁体系。面对经济封锁，伊朗计划构建一套独立的金融与能源替代体系，以增强其经济的韧性，对抗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么这个新战略呢，其实释放了伊朗三个核心信号。一是呢，展示了他绝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表明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伊朗是不会屈服的，反而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加以反击。那么第二呢，就是表明了其有持久战的能力和准备啊，通过军事转型和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啊，伊朗已经表明了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啊，从而以此来打破美国速战速决的幻想。那么第三呢，试图掌握博弈的主动权，通过在多条战线主动出击啊，伊朗试图将冲突啊升级的代价转嫁给美国及其盟友，从而让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能够拥有更多的筹码。当然伊朗这个新战略啊，施起来难度也不小。我个人觉得呢，他宣布的所谓这个新战略呢，其实威慑的成分啊还是大于实战的成分。那么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把美国

0: 去了以后呢，后面的一个伤者呢，从外表上面看出来很严重，他的肩膀和这个肋骨啊，就是撞断了。然后呢，他们的家属呢也到场，到场呢，他是立马就是转到常州医院去了。我们当时的时候
1: 对，
0: 呢，
1: 您重点说说您家属的情况。
0: 我家属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腿啊，腿长得就是肿长得很厉害，就
1: 什么
0: 是
1: 什
0: 不
1: 么
0: 能，
1: 很厉害？
0: 就是腿，大腿。
1: 啊，腿部肿胀很厉害，对吗？
0: 对，肿胀很。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没有，就是到常州，就是到。

0: 我常住大院去，就在乡镇医院，就是拍片，就是看的。看到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到了这个住房，就是住院，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呢，10天就是我就出院。
1: 那我
0: 所以
1: 想
0: 呢，
1: 问一
0: 这个。
1: 下啊，王先生，就是您这个家属，您刚刚讲了是在3月27号下午1点多钟，他骑电动车是和一辆汽车相撞，对不对？
0: 对，
1: 好，您现在这个家属健康情况怎么样？
0: 经过1年多的治疗吧，现在就基本上是恢复了，
1: 就是说，目前我们没有大的伤害，对吧？
0: 不，那个是这样的，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家属呢就在那个就
1: 吗？
0: 是，就是我们到长征医院去了，
1: 去了
0: 去
1: 怎么
0: 了
1: 说呢？怎么诊断的？
0: 呢，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就是那个拍的片嘛，要片子。乡镇医院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说，片子现在没有，我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那个调片子嘛，
1: 王
0: 肯
1: 先
0: 定
1: 生，
0: 调
1: 我
0: 到
1: 们
0: 的。
1: 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我来
0: 现在
1: 问，
0: 就
1: 你来回答，好
0: 找
1: 吗？
0: 到了，不就在。
1: 你听我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在乡镇医院，其实都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但是你家属的确是不舒服的，很疼痛，对不对？那
0: 对，
1: 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去了常州大医院，去了哪家医院？
0: 第二人民医院，
1: 就是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对不对？
0: 第二人民医院，对，
1: 好，你告诉我，我来问你，来回答，什么时候去的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0: 是六呃七七月那个7月25号，
1: 是今年吗？
0: 进了不？那个2025年的。
1: 是
0: 七月二十五，
1: 是去年的7月25号，对不对？
0: 对，这个事故就是去年的，
1: 好，那你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没有诊断出结果？
0: 有，
1: 你
0: 你
1: 告
0: 听我
1: 诉我
0: 说，
1: 结果是什么？
0: 我的孩子呢，就是跟这个医生说，他说你
1: 你
0: 们
1: 告
0: 可以
1: 诉我
0: 调
1: 诊
0: 那个，
1: 断结果是什么，好吗？我们说重点，好不好？
0: 对呀，这个就是终点了，我。然后呢，
1: 好，
0: 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女儿，就把这个小，就是我们乡镇医院拍的核磁共振二维码，然后呢，就是用手机扫了一下，扫了一下呢，一打开啊，那个就是他那个医生啊，专家，他就是专家，姓的什么呢？叫贾抱怨的贾。然后呢，他一看，哎呀，不了了，这个全部都断掉了啊，怎么
1: 好，
0: 稀
1: 王
0: 里
1: 先
0: 糊
1: 生啊，
0: 涂
1: 你
0: 的？
1: 不要跟我讲细节了，好不好？因为大家伙儿听了都挺帮你着急的，我们要快一点帮你来处理事情，推进问题解决。你就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0: 就是筋膜断的，就是肩膀右手的肩膀的那个断掉了，就是筋膜断掉了。
1: 就是叫，这叫什么？就叫右手肩膀吗？
0: 对，
1: 右手肩膀什么？筋膜断了是吗？
0: 对，断掉了。
1: 筋膜断了，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去诊治呢？
0: 然后呢，就是到就在7月27号，就是开刀治疗。
1: 7月27号开刀治疗了，对吧？也是去年的事情。
0: 对，
1: 好，那
0: 然后呢，就
1: 现在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后遗症，
1: 好，
0: 就是
1: 那
0: 那
1: 你
0: 个
1: 告诉
0: 肩，
1: 我，我已经
0: 那
1: 搞
0: 个，
1: 清楚了，3月27号，出的交通
0: 对。
1: 事故，对吧？然后在乡镇医院，然后在去年的7月25号到第二人民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已经给了诊断的结果。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理赔的问题吗？
0: 对，
1: 好，来讲重点，理赔是什么问题？
0: 现在的理赔呢，就是那个义务员啊，就是那个就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员，
1: 哪家保险公司？
0: 就是生人财产保险，
1: 生能财产保险公司
0: 生人财产保险，生嘛就是申请书的申，能嘛就是能力大小的能，
1: 好。那现在理
0: 然
1: 赔
0: 后
1: 过
0: 呢？
1: 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是这样的，他们呢就是官僚主义吧，就是说不就是说给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

0: 太大关系。
1: 王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食品嘛，就是呢，调食品。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他说我们没资格。然后呢，我说你可以到医院去调查。他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交警的视频材料，还有医院的这个诊疗的判断，这都是理赔重要的凭证。那现在就在理赔这个地方，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这个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实际受到伤害现在有疼痛感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符合的。那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深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部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裴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播出。刚刚反映人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沟通了吧？
2: 沟通。
1: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深能财产保险公司前期他应该也跟需要去赔付的人接触过，对不对？
2: 我指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现在不予理赔是什么原因呢？
2: 他的这个算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四个月的时间吗？
1: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我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刚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一个星期，你忍两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1: 所以你认为从三月份到七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2: 对，
1: 所以你们认的是
2: 你们认的是
1: 3月27号的诊断。
2: 7月25号的诊断和事故没有关系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这个一直是疼痛，而且是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在语言表述上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在乡镇医院有所耽搁，就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他才一直疼啊，所以才一直延续到7月25号又换了一家医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作为一个就整个一个肌肉撕裂的话，你不就相当于你肌肉撕裂能忍能忍受4个月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保险公司认为他这个时间过度太长了，而且认为如果说他当时就是因为右手肩膀的筋膜的问题，他就应该在3月27号就应该能够诊断出来。如果诊断不出来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收听收看正风热线，朋友们有没有医院方面的医生，有没有专业人士这个情况想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那这样我们跟保险公司啊现场也沟通到这儿，所以双方目前对于这个事情是僵持不下的。而且保险公司说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理赔，我们只认第一家医院的，他们认为这个病情不可能拖这么久。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那么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我想讲究的应该是依法依规，凭事实证据来办理理赔，不能够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包括交警的责任的认定、监控的视频、医院的病历都可以佐证真实的伤情，这都是重要的证据链和理赔的依据。但是回到我们老先生反映他家属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相对是有一点复杂的，但是我想只要是专业的医生

0: 谋划，刚刚我们市交通局的领导已经说了，这个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路网的改造提升和这个道路的谋划以后呢，把一些大货车做一些分流，我预计的话应该这个在一年半左右，一年半左右
1: 推进开始。
0: 目前我们实际上前期工作呢一直也在做了，但是呢实质性的开始呢，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实质性的开始。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想大约一年半左右我们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啊，分两步啊，一个是眼前面啊，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啊改扩建的机会，啊，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全媒体直播的重点内容。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三个住宅小区，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经有10多年。然而片区周边一直都未开通公交线路，成为困扰辖区居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4: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5: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4: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
6: 免症状恶化或引发事故。
3: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给交警同志点个赞。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演唱会市场。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一票难求成了不少歌迷的烦心事儿。一些不法分子就瞄准了粉丝的抢票焦虑，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因为虚构内部关系代购演唱会门票实施的诈骗案。一男子打造靠谱的票代人设，诈骗了150多万元，被判11年6个月有期徒刑。
6: 今年以来，徐州铁路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一名叫钟某的健身教练以能代购演唱会门票为名收取大额票款后失联。经查，钟某长期在朋友圈营造自己有特殊购票渠道的假象，依靠粉丝互相介绍，不断扩张自己的客户群体。固定证据后，警方将钟某抓获。据了解，为骗取钱财，在前期钟某甚至不惜高价贴钱买票，如果抢不到，他还会主动退还票款并补偿高铁退票费等额外费用，来营造靠谱人设。最终找他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起被告人钟某先后骗取被害人30人，涉案金额150万余元。
7: 这个被告人呢，正是利用了粉丝这种狂热的心理，编造谎言，炮制这么一个机会。
6: 案发前，钟某退还了近20万元，但仍有131万元无法归还，自身也没有退赔能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据法官介绍，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量刑起点

可以在粮食当中或者说在饮食当中呢充当主食来提供能量，做成甜品、煮粥，它都是一把好手。其实说到淀粉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啊，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有一步叫做勾芡，对吧？那实际上我们是用现在都是用那个玉米淀粉啊什么的来兑点水啊，这个浇到菜里头，然后最后起锅之前啊，稍微的让这个菜呢增加一点它的这个粘稠度。大家想过没有，它为什么叫勾芡啊？那其实呢就是最早是来自于芡实的淀粉啊，给菜肴去这个增稠，而发展到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其他的一些淀粉了啊。那但是它这个名字没变啊，或者说这一道工序它还是叫勾芡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鸡头米或者说芡实它还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告诉各位，它维生素表现突出，和其他粗粮杂粮这一点就很不同了。因为谷物里的维生素 B 通常含量是很少的，但是鸡头米的维生素 B 的含量 B2 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每100克的鸡头米当中平均含有 0.72 毫克的维生素 B， 这个含量呢在谷物当中是遥遥领先的，仅次于谁？仅次于小麦胚芽粉。小麦胚芽粉比较高一点儿，每100克呢是 0.79 毫克。那维生素 B2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缺乏了它就会导致口角炎。那目前我国居民维生素 B2 的缺乏率在维生素里面是排名第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与慢性病状况2020年版啊，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量只有0.7毫克，所以我们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新鲜的鸡头米，那口感啊营养啊就真的很赞了。那除了维生素 B2 在芡实里头它还含有维生素 C， 虽然不多哈，每100克含有 6.66 毫克。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大蓝鲸，然后在这个 APP 上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址啊。另外呢也可以找到江苏广播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建

0: 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农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体育健儿将参加29个大项、33个分项、70多个小项的比赛，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射箭、乒乓球、羽毛球、举重、篮球、排球、自行车、赛艇、皮划艇、武术、散打等多个项目上争夺金牌。
1: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暨首届苏 BA 名少开赛，这是我省继苏少之后推出的又一项一城一队为城而战的大型全省业余体育赛事。最终淮安队主场82-77险胜泰州队，宿迁队客场91-88惊险战胜苏州队。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刘佳、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人难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挑选一款大牌护肤礼盒去，低至专柜3折。李先生昨天就是咨询了客服，选购到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专柜活动还得3000多。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满减之后才950，才3位数。是的是的，各种品牌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记得搜索赢江南精选。
5: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8: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9: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

0: 复惊喜。
1: 江苏首创的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现在已经覆盖全省，江苏人可以免费领取。试点一个多月以来，帮助南京近400位被害人理赔960万元的被骗损失。肩负国家使命，48名来自江苏的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即将出征。苏超常规赛今天晚上会迎来焦点战，谁能进入季后赛八强仍存悬念。商务部发布，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3%。 国家医保局介绍，到2028年底，长护险基本全覆盖，更多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报销。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进展顺利，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实施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武大女教授被实名举报破坏家庭加学术造假事件的后续，男方被指是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大学回应正在调查。特朗普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乌，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他还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这笔资金。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对外扩张野心空前膨胀。大众汽车宣布将在2030年前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被指是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不是哪门功课，而是如何和一个分数不如你的人在同一盏灯下相处。这个大学几乎是进入社会前最后一次演练场。今天如果连排名相差10倍的同龄人都无法共处一室，那明天又如何和那些根本不在同一套评价体系里，甚至看不懂你履历的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同事协作呢？对这名新生来说，260名和2600名同寝不是委屈，更像是大学送他的第一份礼物，一份关于平等和共处的在别处买不到的课。高考从来这个排名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大学里的成长更看的是个人后续的努力和心态，至于后面的发展，大家都认同的一定是看个人的努力、心态、运气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所以在大学刚刚推开大学门的时候，首先静下心来学好专业，然后还要学会包容差异，要学会合作共赢，至少要和同一个寝室的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起能够学会包容协作。再来看百度上的这条热搜，上海和平饭店回应一杯椰汁50元、怎么看的这个消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呢？这种消息通常都能够登上热搜。这则消息从昨天开始霸榜百度热搜。目前现在这么流行耳夹式耳机，耳夹式耳机这两年突然爆了，走在路上十个人戴耳机的至少三个是这种，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因为你以为那是耳钉呢。耳夹式的耳机有什么好处呢？很多网友说戴了跟没戴一样，入耳式戴久了耳朵疼，头戴式太热太重，骨传导会觉得有些夹脑袋，但是耳夹式往耳廓上一夹，不堵耳道，不出汗，不闷热，戴四五个小时完全没有存在感，对有耳和敏感耳的人群极为友好。正好早上我有一个编辑同事戴了那个耳夹式的耳机，就顺便在耳朵上戴了一会儿，真的就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忘记它的存在。还有网友说，开放式设计允许用户在听歌的时候感知外界的声音，通勤过马路或者是骑行时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安全感更高。办公的时候不用摘耳机也能够和同事自如交流，运动的时候稳固不易掉落，大幅提升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这些都说的它是安全便利，

确实有这个应该算是他的一个核心优点。所怪不得有这个同事说他也戴久了，有的时候连洗澡都忘了，把它摘下来不行，还是要把它摘下来为好。在乎颜值的网友也为耳夹式的耳机点赞，认为它独特的造型兼具科技感和装饰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单品。没错，你乍一看了以后以为他买了一对耳钉呢。数据显示，超40%消费者对其一见钟情。这个是目前新浪微博热搜第一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耳夹式耳机。你有这个耳夹式耳机吗？你觉得用的怎么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就在前不久，我们新闻早高峰的企业微信就是专门问大家分享和推荐好物，我们为大家推荐过一款耳夹式的耳机，飞利浦牌的老品牌，一个 TAQ5020 的耳夹式蓝牙耳机。当时我们的小编也做了视频，金色的银色的，一看真是颜值出众，关键是品质也靠谱。确实有不少的听